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牛奶咖啡这个组合。说到牛奶咖啡呢，我突然想到，我前一阵子去一个新开的咖啡店，然后我说我要点一杯拿铁，结果那个老板很冷眼地看着我说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店里没有拿铁，只有牛奶咖啡。我当下心里就啊，好吧，就你一定要这么就是装作自己这格调很高的样子，我也不逼你了，那我就喝杯美式吧。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，来自 FIR， 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好音乐尽在 FM97.1。
1: 来看的时间，现在是8:17。接下来需要给大家推荐一首邓紫棋的歌曲。那关于她呢，不只是那一首《泡沫》，或者是她翻唱的周杰伦的《龙》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7.1，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。我们来听到谢霆锋的《谢谢你的爱1999》。

在很多上一辈长辈的心目当中，我们的人生轨迹呢，就是从读书到考一个好学校，然后上完大学之后呢，就立马要找这个对象、结婚、生孩子，然后给孩子上一个好学校。这就是长辈们对我们的人生规划。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一辈的要求去顺利的完成。就算他们这样想的目的是为大家好而已，不管现在是很早就结婚有孩子，或者是晚婚晚育，我觉得这都是每一个人独立个体的选择，对生活方式的追求。听到这首《不承认还有伤》，来自于黄小琥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，吉祥。

0: 音乐尽在 FM 97.1。
1: 那现在已经是8:44。继续来分享这首《爱情抗体》，来自于许慧欣。

很多年轻人心目当中的幸福是像偶像剧一般的那么的浪漫，然后牵着手转圈圈的甜蜜的感觉。但是对于很多的成年人吧，可以这么说，幸福不是情歌，而是相濡以沫，然后携手并进的好的生活。

0: 北京时间9点整。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，很少看到你的笑容。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？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，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。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0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台北的101大楼是台北的标志性的建筑，好像在每一个都市当中都有一个这么可以登高望远，然后一个标志性地标的这样一个建筑。当然在台北101上面你真的可以看到很多美好的风景，高度确实很够哈，然后真的也是蛮壮观的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牛奶咖啡这个组合。说到牛奶咖啡呢，我突然想到我前一阵子去一个新开的咖啡店，然后我说我要点一杯拿铁，结果那个老板很冷眼地看着我说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店里没有拿铁，只有牛奶咖啡。我当下心里就，好吧，就你一定要这么就是装作自己这格调很高的样子，我也不逼你了，那我就喝杯美式吧。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北车，一首《陷阱》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Hello，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。接下来的时间，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、好歌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。我是 IC。听到这首《明天的明天的明天》，来自于动力火车。

情侣分手之后到底能不能做好朋友，这好像是一个永恒的辩题，因为有太多的事例来告诉我们可以做或者是完全不能做。那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你会怎么样来说呢？继续来搜上一首《遗忘的城市》，来自于刘若英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这一位，虽然他在前两年参加歌手之后被大家称作是复出，但是呢，你知道在他最开始踏入歌坛的前几年可谓是风头正劲，而且在那个时候也算是一位很先锋级的歌手了，什么曲风都尝试过。我们来听听李圣杰的这首《很想说》。

0: 总想十全十美，所以总是十分忙碌，忙得焦头烂额，却未必能至善至美。与其三心二意忙碌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。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，做最好听的电台。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吉祥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。我是 IC，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，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。先来听听看萧亚轩在歌里是怎么唱的吧，个人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。

所以说，我们继续说回旅行哈，就是它可以代表着你某一段旅程，你去过很多地方，那其实可以代表着你一个生活的状态。前段时间有个朋友跟我说，他就是很喜欢旅行，并不是说他去了很多的地方，他就是喜欢这种在路上的感觉，所以他不会闲下来，就是每隔一段时间，可能存够了钱，他就会再出发。这样一种生活状态，虽然跟我们普通的上班族不太一样，可是也是在体会不同的人生。接下来听到这首《戒不掉》，来自于李琦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。

好像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，我们都在讨论说大家心目当中幸福的定义，然后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样子。就是真的，往往目标没有定得那么远的话，就是会比较容易实现一些小目标，知足现在的生活，知足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的模样吧。送上《等你》，来自于谢蓉儿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。这里依旧是 FM 97.1，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，希望你也能够喜欢。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一首《外婆的澎湖湾》。

刚刚我们说到这个跟老同学联系啊，刚刚那一款应该算是联系酒席型，那其实还有呢，比如说代购型啊，加了你的朋友圈之后呢，就开始说他在卖什么东西，也许你会碍于情面就要做个生意之类的。那还有联系就借钱型，实在是也不是太熟，可是有人可能会也会碍于情面就把钱给借出去了。可能还会有这个求介绍型啦，哎，有没有身边有好的男孩子或女孩子来介绍？所以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还真的是会有一点觉得好笑。继续来分享一首《妥协》，来自于林志炫。

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，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，担负着简单的满足。有一天，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，

天，当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，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，担负着简单的满足。有一天，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苦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吉祥。

来看时间，现在是10:50。继续来听到庾澄庆的这首他的演唱《

其实中国菜呢，在国外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。就像我有几个好朋友，他们在国外留学的时候，因为出去吃饭很贵嘛，所以会选择自己在家里做，然后会去中国城买一些中国菜需要的配料跟食材回来。那当他们在做菜的时候，可能他们的室友就会闻到香味随之而来，然后吃过一次之后呢，就会一直围绕着他们说今天什么时候再做饭吃，或者是他们会觉得说我给你可以给你这个伙食费用，你每天来做中国菜给我吃吧。继续听到这首歌叫做《只要有你》。

北京时间11点整，一个上午的工作，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，让大脑休息休息。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，没有锦衣美食，但我们有爱，有亲人，有孩子，人生照样过得充实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，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每天的同一时间，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。这里是 FM 97.1，还记得我的名字吗？嘉伦。每天的这个时间，如约守候。接下来，咱们再来听到的这个声音，张震岳这首歌曲叫做《爱我别走》。如果你真的爱，请留下来。

爱情证书真的就能够证明爱情吗？婚姻证书真的就可以证明婚姻吗？也许不太可能，但是我们仍然要去相信，相信很重要啊。我们要相信温暖，相信美好，信任，尊严，坚强，这些个字眼真的看上去好像老掉牙了一样，但是千万不要颓废、空虚、迷茫和糟践自己，要有任凭时间流逝不会折服还有不会屈服的这种信念，要好好的去爱呀，好好的去生活。青春如此的短暂，不要叹老，要时不时的来问问自己，自己在干嘛呢？伤心和屈辱的时候要嚎啕大哭，哭完洗一把脸，然后挤出来一个微笑，你需要的是最美的自己。接下来听到王子的可惜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那现在已经是11:21了。而萧亚轩也同样是爱音乐当中的其中一位。萧亚轩 ，Honey Honey。

其实，当你真正去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你的爱呢？你会不会特别不甘心，在每次吵架的时候，你是那个最先认错的人？但其实，两个人在一起生活，哎，谁也不欠谁的，谁也不该谁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就是理解关怀。所以说，两个人在一起，如果要是吵架的话，有可能你赢了道理，但是却输了对方啊。继续来分享张学友的《夕阳醉了》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欢迎回来，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，我是嘉伦。爱听的阿牛的超级喜欢。

一首歌曲，要么希望能够让你尽快入眠，要么希望能够给你提提神。当然了，这个时候给你放歌当然是希望能够提神咯。不过如果你昨天晚上没有睡好的话，今天怎么提神才好呢？你有没有晚睡强迫症？其实明明意识到该睡觉了，但是却不想睡觉，即使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，还是要刷一刷比如说朋友圈啊，或者微博。在心理学上，这属于拖延症的一种。晚睡强迫症的意愿呢，是现代人工作压力太大了，节奏

奏快，而且这种工作呀、报酬啊，还有个人的时光啊，都被无限的压缩。一到晚上就希望变本加厉的找回来，这一现象在学生、白领这些群体当中是最常见的。哎，你是不是有晚睡强迫症？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彭佳慧，一首《死心眼》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，即将为您带来。

来看看时间，现在是11:47。继续为你带来的这首歌曲呢，有一点小小的春心方动的感觉，因为这首歌曲的名字就非常具有挑战性，叫《私奔》。

打开自己的内心，你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残酷，同样你也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美好。以前呢，我们生活在一个环境相对比较简单的、单纯的、特别稳定的环境当中，比如说校园。那个时候我们喜欢的人，我们会天天腻在一起，不喜欢的人，我们看都不会看他一眼。但是当你工作了之后，当你开始走入社会，那么你就会发现，有一些人哪怕你不喜欢，你也需要每天与他相处，甚至于天天与他合作。所以啊，有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去排解掉自己的情绪，然后顺顺利利的和他完成一件事情。你要知道，其实每个人只是想工作好，而并不是有什么深仇大怨。送上来自周董、周杰伦的《安静》。

0: 吃鱼，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，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。美味不能缺席，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2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，这里就是 FM 97.1，我是嘉伦。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来自于许巍的《晴朗》。

真正的伤痕是什么？真正的伤痕就是你没有能量去弥补它了，只能够坦然接受。所以一个人的伤痕总是能够让一个人以最快的速度成长。通常呢，每一个内心强大人，他的背后基本上都会有一个能够让他成长的人，一段让他大彻大悟的感情经历，一个把自己逼到绝境，最后又重新蜕变的过程。只有经历了这一些，这个人才能够成长。一个拥有强大内心的人，平常并非是那种啊咄咄逼人的，相反，他很有可能是温柔的、微笑的、隐忍的、不紧不慢的。可是往往在这个时候，那个原本爱他的人却已经转身而去了。所以我们总会感慨说，为什么天意弄人，也才会有那么多的诗词佳句和良辰美景会写在歌里。哎，或许就是因为人生当中有了遗憾，才会变得那么可爱吧。送上的这首歌曲呢，是来自于小美江美琪《双手的温柔》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FM97.1

0: 中国有句老话叫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不过呢，现在这样一个时代，也有心理专家说，两代人之间的那种代沟啊，变得越来越小了，甚至于都会慢慢的弥合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这是一个信息比较发达的时代，不像以前信息比较闭塞。也许呢，这个子女出去了闯荡几年回来了之后，就不会再听长辈们的话了。视野不同，眼界不同了，但现在有网络啊，家长也可以通过电脑看世界啊，通过媒体来了解和认知这个世界啊。所以信息在不断的更新着，两代人之间的这种代沟和对于潮流的感受也在慢慢的越来越靠近。所以多听一听父母那些沉淀下来的这些真理，然后呢，自己再看一看外面的花花世界，才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。
1: 胡彦斌，中国风味道的红颜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，即将为您。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7.1，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。接下来送上这首《再见我的爱人》，来自于动力火车。

两个人之间到底爱不爱呀、啊？然后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呢、啊？一下子就知道，那种感觉是非常清晰的，只不过人们不愿意去接受而已。举个非常简单的小例子，小的时候咱们总是会自以为是的来欺骗家长，对不对？那时候觉得自己太高明了，技术太高超了，但其实现在咱们回想起来，那完全是小儿科啦，家长早就明白，早就清楚，只不过不愿意跟自己斤斤计较而已。现在长大了之后也会应该明白，两个人之间的距离，两个人之间到底爱不爱，爱到什么样的程度，完完全全全都是明明白白的，只不过有的时候他不愿意去揭穿，也不愿意去打破而已。要珍惜珍惜对方的这份感受。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梁文音，一首《心里的孩子》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2:48。听到一首你根本不懂，来自于季羡林。

其实生活在城市当中的我们，每天开着车上下班，然后感受着这个城市的速度与激情。但是呢，我们就会常常发现，想要运动的我们，看着外面的天气，可能就会有一点望而却步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其实有些朋友还会选择戴口罩来跑步，这真的有用吗？其实跑步对空气质量的要求要很好。跑步爱好者应该多注意空气的污染指数。那么，在空气质量微凉或者是轻度污染的层级，可以跑步或者少量跑步；而中度污染的时候，应该减少或者限制体育活动。很多人认为戴口罩锻炼的话可以隔绝脏的空气，其实这样对呼吸系统很不好，运动的时候也会很不舒服。所以说，空气质量要是不好的话，您尽量就不要做户外运动了。继续来分享一首塞维利亚黄昏，来自于黄征。

0: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，20分钟打个小盹儿，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。
1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2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，接下来的时间，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。继续来听到张洪亮的《伊豆的舞娘》。

也许你会爱上未来的自己，但是现在这一刻你的选择才会影响你的未来。所以过去的事情呢，通通都不要再去想了，因为对于你来说已经完全没有意义。但未来的事情还没有来呢，谁也无法预知，所以此时此刻这一刻在做些什么才最重要。听上一首好歌，将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。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魏新宇，一首《恋人心》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现在时间13:18。哦，可爱的玫瑰花，可爱的玫瑰花，我就这样深深地爱上它。

0: 其实每次听这首歌曲，都能够让我想到《爱情呼叫转移》当中的故事情节。每个人心目当中都会幻想着另外一半到底是什么样子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往往在生活当中，你碰到的那个人成的几率要大于你在生活当中相亲的几率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按照条件去找，人们会变得很苛刻，但是如果生活当中碰到那个人满意了，那不也就真的满意了。所以多多给自己创造机会，偶然之间的相逢或许能够真正的促成你的姻缘。
1: 周传雄，关不上的窗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每天同一时间，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。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，音乐再继续，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。继续来分享陶喆所带来的《讨厌红楼梦》。

0: 如果一个人一辈子真的从来没有哭过一次，那么这个人是不是也真的太过于冷酷无情了呢？能够哭能够笑的人才是有血有肉的人。最近看了柴静的一期节目，其中呢，采访对象的一句话真的很触动我。他说，一个人没有深夜哭过，那么他不足以谈人生。所以能够真正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，才是能够真正看破一切的人，而并不是一个封锁内心心如磐石的人能够真正体会到的境界。送上这首《失恋俱乐部》，来自于任然。
1: 晚八点钟开场，这家俱乐部像沉寂的浴缸，很多人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这首歌听了真的有好多年了，对不对？从当年我们还是一个孩子，直到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，这首歌曲还是不是能够牵动你我的心呢？不过说句实在话，小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期望着家长能够怎样去对你，而现在你怎样去对你的孩子呢？要来告诉你，经常挨骂的孩子长不高的。如果说孩子经常神经过敏、紧张、压抑，会抑制体内一种激素的分泌，导致发育不良，甚至变成矮小症。而据美国耶鲁儿童健康组织的调查发现呢，父母对孩子侮辱、训斥、歧视、恐吓这些行为会阻碍孩子长高，吓大的孩子长不高，所以多夸夸他喽。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陈维权，一首《烂好人》。

0: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。在大人眼中，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；在孩子眼里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。用成人心智，孩童思维，痛并快乐地生活着，品味生活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，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每天的同一时间，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。这里是 FM 97.1，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。耳边继续和你分享任贤齐《沧海一声笑》。

在感情的世界里，总是有着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遗憾。或许你爱的人不爱你，又或者是爱你的人你却不在乎。很多人说这是有缘无分，那么如果有这样一个人，他能够牵着你的手在人生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，这样是不是就是最难得的缘分了呢？送出接下来这首歌，也希望你能够找到属于你的那一份缘。分享陈飞平，永远到底有多远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FM 97.1

那现在时间是14:18。继续来送上独立宣言，来自于许慧欣。

爱情是一个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事情，全世界那么多人，偏偏见到他时心如撞鹿，不能自已。爱着的人就像是被另一方操纵的木偶，喜怒都身不由己。爱情往往来势汹汹，来不及细细的准备就突然中箭，所以爱没什么条件，只要你有心动的感觉就行。接下来听到谭咏麟所带来的《讲不出再见》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旧是 FM 97.1，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。

温顺随和的巨蟹座女生充满着天真而又感性的幻想，感情细腻的巨蟹女注定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伤情人。正是因为敏感的神经线，才会日积月累了那么多幽怨不满的情绪。不过所幸的是，巨蟹女思想单纯，心态永远都是处于年轻的状态，耳边送出叮当的猜不透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即将。

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，听一遍就喜欢上了，喜欢这样的旋律，流畅轻松，就像是在自言自语的诉说。当时也不清楚是新歌还是老歌，总之呢，就感觉是似曾相识。其实在我们的电波中就有很多的惊喜，期待和你不期而遇。继续来听到这首《失魂记》，来自于李克勤

0: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。一个人的下午，一个人的村庄，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，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？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0: 97.1精彩继续，
1: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，这里依旧是 FM97.1，不要走开，好音乐仍在继续。接下来送上黎明所带来的纯粹误会。

客观的来看，生活是可以被划分成一段又一段的，刻度的种类有很多，时间、事件、相遇和离别，我们遇到，然后留下或者是离开，我们看见，然后记住又或者是忘记，等到一切尘埃落定，沉淀到心底，都会成为内心独一无二的风景。接下来听到李翊君所带来的《诺言》。

阳光，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5:18，继续来送上叮当还有严爵所带来的《偷偷的爱》。

曾经走过的日子不断的累积，渐渐的就抓不住回忆的尾巴了。那就让经典的音乐来做回忆的记事本吧，记下那些曾经的年少，曾经的快乐，曾经的悲伤，都是非常珍贵的人生体验和回忆。送上这首非常夏日，来自于王菲跟张学友。

心在月的身边，月在太阳身边，他们一起万年，好像天经地义，不容改变。喘息在岸的身边，你一直在我的身边，直到今天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，我是潇潇。听到弦子的旅途愉快。

据《生命时报》的报道，最快4分钟就能够决定是否喜欢他。太相似的情侣呢，不会太长久，只是看看爱人的照片也能够消除痛苦。当一对恋人互相凝视时，他们的心率会同步。好像情感的事看似简单，却又蕴含着很多的科学知识。不要走开，好的音乐继续在你的耳边，继续要为你送上许巍《难忘的一天》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为

爱情需要默契，两个人如果心照不宣，需要多久积累？永远究竟有多远？没有人知道。说永远倒不如来说一说现在，毕竟岁月如歌，时间流逝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了，倒不如好好的来珍惜一下身边的人事物，或许可以把这些美好永远的留存在你的记忆当中。听到自己来自于李玟。

0: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。
1: 妈妈，那个叔叔提着什么？
0: 生日蛋糕。
1: 我想吃。
0: 不可以，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。
1: 妈妈，我想今天过生日。
0: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。
2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3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

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7.1，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。继续来听到这首《责无旁贷》，来自于阿悠悠。

时间或许才是我们收到的最大的礼物。我们唱着走着，无论发生了什么，稍待时日都将会变成身后的一道风景。人生观没有好坏，但是有的强大，有的弱小。没有被说服，坚持到最后，那么世界和人生就是你的。听到一首好听的歌，爱笑的眼睛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即将。

现在时间16:17。继续送上一首经典老歌，来听陈慧琳《情不自禁》。

我们都在喧哗里沉默过，我们都在狂欢里失落过，我们都为某个人努力过，我们都曾经软弱想要放弃过，可是我们还是走过来了，最后我们一点点蜕变了，在生命中守护一道光，寂寞之光。漫漫人生路，我们要学会独自成长。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们，也愿我们都能够在孤独中变得强大。接下来听到李玖哲的《真爱无坦途》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每天的同一时间，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。这里依旧是 FM 97.1。接下来的时间，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。接下来继续用老歌陪伴你，听到王杰《伤心1999》。

人生就像是一杯苦茶，品第一口你会觉得很苦，当你品尝到第二口的时候，你就会从这浓浓的苦茶中品尝出不同的味道。品人生这样一杯苦茶，从人生的苦涩中体味生活的甜味。接下来分享这首《分手或不要做朋友》，来自于梁文音。

0: 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吉祥为您带来。

那现在时间是16:51。好了，接下来要继续送上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歌哦，想把我唱给你听。

0: 小时候会因为觉得胆小鬼是件很丢人的事，内向而不敢表达，就连最普通的旋转木马都会躲得远远的。长大了一点，放学总是不爱走夜路，脑海当中总是会浮现出各种怪怪的画面。而成熟之后，羞涩于自己笨拙的嘴巴，总是说不出甜言蜜语来。现在呢，或许依旧胆小，但是不再纠结，因为本身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听到这首《二手烟》，来自于蔡健雅。
1: 原本牵手用的手指

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。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，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，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。一首歌接着另一首，生生不息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，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，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。
1: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。音乐让我们知道，只要有音乐，就不会孤独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张清芳的《眼睛里的湖水》。

最近有听众问啊，怎样度过人生的低潮呢？安静的等待，好好睡觉，锻炼身体，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一个好的体魄，用得着的。和知心的朋友去聊聊天，基本上不去发牢骚，主要是回忆快乐的时光，多读书，看一些传记，增长知识，顺便还可以瞧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么挺过去的。在春天里听到了汪峰自省式的回忆和对生命的忧虑，他甚至大胆地用极度暗哑而铿锵的声音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来看看时间，现在是17:19。马上听到的是朴树的 New Boy。到处

一切都经过了，一切都走过了，一切都熬过了，生命的底色里增了韧，添了柔。这个时候平和下来的生命已经沉静到扰不乱，已经稳健到动不摇，已经淡定到风打不动。送上王若琳的《忘记他》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FM 97.1齐江飞。

0: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。
1: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，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。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。别太看重一时的得失和进退，你的未来远比这些要开阔。你需要明白，过去的不会再回来，即使回来也不再完美。最合适你的人是不需要奔跑去追赶，拼了命去靠近的。

其实从小到大，很多人都活得太累太紧张了，都在活给别人看，怕的不是你的在意，怕的是你在意了很久，结果发现那些东西到头来完全没有意义。世界很忙，别人也很忙，没空关注你。活得轻松点，咱们没那么多观众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周慧《思念的翅膀》。

那现在已经是17:49。接下来听到的歌，王心凌《Face Soulmate》。

桃子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一种香甜可口的水果，它所含的丰富的果酸具有保湿的功效，还可以清除毛孔当中的污垢，防止色素沉着，预防皱纹。另外呢，桃子当中还有大量的维他命 B 和 C， 促进血液循环，使面部肤色红润健康。受不了有人的疯狂爱。

0: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。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，双脚便自由了。当男人松开领带时，表情便自由了。当孩子放下书包时，心情变自由了，世界变自由了。随心畅想，让心灵品味自由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，音乐广播。
2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音乐尽在 FM 97.1。
1: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。这里是 FM 97.1，我是梧桐。来听到的这首歌《大眼睛》。
2: 大眼睛们。

心胸决定了境界，心态决定了命运。你来自何处其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将要去向何方。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所站的位置，而是所去的方向。人生要不失去方向，就永远不会失去自己。接下来分享童话来自于辛晓琪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FM 97.1吉祥。

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，对于我们调养好手脚、冰凉怕冷的症状是有不错的效果的。我们要注意多吃饭，按时吃饭，不能够采取过度减肥的方法。如果自己不能够在特定的时间吃饭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补充一些其他的食物，比如说像红枣、羊肉或者是面包，能够补充体内的热量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即将。

0: 好音乐尽在 FM 97.1。
1: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，这里依然是 FM 97.1，我是梧桐。一起来听到接下来这首《单恋一枝花》，听起来特别的过瘾。

人的美貌不在，才知道谁是真正的疼他。男人的权势不在，才知道谁是真正的重要。你风光的时候，对你最好的人都淹没在了人群里，只有喧嚣过去之后，才明白身边的人究竟是谁。可是那个时候，恐怕早就已经老了。人这事啊，最要紧的是守一，守得一颗心，一个人。来听到刘若英的后来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为您。

现在时间18:47，来听到的是锦绣二重唱《姐妹淘》。

0: 走今天的路，过当下的生活，不慕繁华，不必雕琢，对人朴实，做人踏实，不要太吝啬，不要太固守，要懂得取舍，要学会付出，不负重心灵，不伪装精神，让脚步轻盈，让快乐常在，不贪功极进，不张扬自我，成功时低调，失败后洒脱。送上品冠所带来的《我一个人记得就好》。
1: 现在空荡的床，梦反锁在铁窗。

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。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，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，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，轻松塑造修长体态，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。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？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，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，我是梧桐。有关于棋子这首歌呢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先想到王菲的，没错，是同一首歌，但是呢，风格两者都是完全不同的。王菲版的是棋子。

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不容易啊，也不想放弃，用孤单的青春换无悔的白头，希望有一天聊天记录会变成耳边温柔炙热的呼吸，电话里的晚安会变成脸颊的亲吻，也愿每一段异地恋都能够打败时间和距离，终成眷属。来听到莫艳玲所带来的好男人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有你在工作堆积如山的时候，你才可能享受到闲暇。当你没有事儿可做的时候，空闲就变得没有一点意义了，因为空闲就是你的工作，而且是最耗人的工作。闲懒和稳一样，当它被盗走了之后，它的味道才是甜的。继续来送上李行亮所带来的《愿得一人心》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2: 我可以画一个圈，把自己关在里面。
3: 我擦去脸上皮肤。
1: 好音乐尽在 FM 97.1。
4: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.1，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。接下来分享这首《再见》，来自于小虎队。

吃点什么样的水果和饮食呢？山楂，它是味道酸，性寒，它有健胃消食、生津止渴、去热解火的功效，有利于去除秋季人体的内火，扫除肠胃当中的垃圾和毒素，还给大家一个清洁卫生的肠道环境，避免由肠胃火气引起的咽喉肿痛等等问题。接下来听到这首《可以不可以》，来自于周文轩。

人，有千百种可能，滋味不见得好过长夜孤枕。

从来不想独身，却又预感晚婚。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，让我擦去。

在等，世上唯一情和灵魂，让我擦去脸上脂粉，让它听完全部传闻。

他能不能，我又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。

有的话说得真好，不开心的时候尽量少说话多睡觉，鸡汤再有道理，终究还是别人的总结。故事再励志，也是别人的经历，只有你自己才能够改变自己。不求很成功，但求不后悔。你要明白，争气永远比生气聪明。继续来听到一首《爱是无止境》，来自于邰正宵。

0: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，交友俱乐部里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，真巧，我和你同姓，女孩没有吭声。男孩 B 说：“真巧，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。”女孩笑了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即将。

0: 好音乐尽在 FM 97.1。
1: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.1。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，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。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周传雄，一首花香。

音乐可以说是一部电影当中必不可少的部分，一部好的电影必然有好的音乐渲染。若干年之后，每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，思绪就会把我们带回到那一段特定的画面中。听了这首歌，你会觉得好歌和好的电影真是相互成就。继续和你分享梁静茹《最想环游的世界》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会。

来看看时间，现在是20:19。下一首歌来自江美琪，袖手旁观。

岁月有时就像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小偷，他从每一个人的手里盗走一些东西，再以另一种形式来归还。我们不能拒绝岁月带给我们的喜悦或是哀愁，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一直坚持对幸福的向往，走在幸福的路上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FM 97.1吉祥。

0: 好音乐尽在 FM 97.1。
1: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.1，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，嫣然一笑莲。晴天林俊杰 ，Always Alive。

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，小时代的友情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，青春荒唐，理想珍贵，友谊地久天长。从小说到电影，从第一部到第四部，一直让我们感动。送上戴佩妮《单身潜逃》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，吉祥。

0: 那现在已经是20:48。
1: 房间里有我的东西，
0: 送上曹芳的透明对白。
1: 我的。

情歌有很多类型，幸福的、悲伤的、绝望的，还有轻快的、沉重的。大多数人是根据心情来听，当幸福来临，轻松的情歌常挂嘴边，当恋情破碎，绝望的在情歌里呐喊。情歌是一种解药，能够让悲伤的人暂时得到慰藉，情歌也是一种毒药，能让迷茫的人误判爱情。

0: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。别样的韵味与文化，带着想象收起行囊，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2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。
1: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，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。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。分享花房姑娘，来自于林志炫。

彼岸花开一千年，落一千年，花叶永不相见。情不为因果，缘注定生死。有人用它来比喻没有结果的爱情，花和叶的永不相见，就像生命中注定要错过的缘分，它守护的永远只是一次又一次的错过。彼此相守相知，却两不相见，纵然爱上，但是也见证了最为真挚的爱情的存在。送上顺子的《欧琳王》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相隔很远的两个人不能够一起吃午餐，不能够一起拍照，不能一起看电影。高兴的时候没有人分享，悲伤的时候独自承受。可那又怎么样呢？如果爱情在的话，距离和时差其实都不是问题，可以面对同一片天空，默默地说一声想你想疯了，其实也是一件浪漫的事儿，只不过这一件浪漫仅属于一个人而已。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李克勤，一首《一生不变》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，即将为您。

0: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。
1: 嗨，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，我是烟，嫣然一笑的宁烟。接下来的时间，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。接下来送上周杰伦的《发如雪》。

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，小时代的友情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，青春荒唐，理想珍贵，友谊地久天长。从小说到电影，从第一部到第四部，一直让我们感动。接下来分享沈翁来自于刘若英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这是一个复杂的世界，也是一个现实的世界。有人告诉我们要循规蹈矩，不敢大胆去飞，但梦想的声音告诉我们，坚持就是成功。每个人都不可复制，我们需要的是破茧成蝶的勇气。一起聆听光良，回忆里的疯狂。

0: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。睡觉是一种放松，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。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，让你身心都放松。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好音乐尽在 FM 97.1。
1: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，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7.1。我是燕，燕让一笑的那个燕。稍后的时间，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。

0: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，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？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，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。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，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。听到周杰伦以及张惠妹所带来的《不甘》，
1: 假装我们还在一起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。

时光滴答滴答在走，梦一场一场在做，最后会觉得总有一些遗憾。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，只能擦肩而过；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，只能前功尽弃。时间总是调皮的在捉弄着我们，而我们又能够怎样呢？来听到这首《起了毛球》，来自于莫文蔚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FM 97.1吉祥。

0: 好音乐尽在 FM 97.1。
1: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 97.1。不管音乐是怎样的，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。分享史慧馨所带来的自然反应。

爱可以让两个相爱的人彼此包容，却无法改变双方最为本质的认知。在纠结的情感当中，有人会坚持着，更煎熬着过一生；也有人呢，会趁故事还没有进入到最为糟糕的阶段，退场，另起新篇。无论是何种，都无可厚非。就像李亚鹏说的：“或生死相守，或奋不顾身，或趁人之美。”人世间爱的诠释有很多种，每一种都应该得到幸福。听到一首《3万英尺》，来自于迪克牛仔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会。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来看看时间，现在是22:44。接下来送上一首《爱如潮水》，来自于张信哲。

0: 北京时间24点整。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？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，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，音乐广播。FM 97.1，吉祥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吉祥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为您

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，如果还没睡着，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，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，幸福

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。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，即将为您带来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。月色纯净，万籁俱寂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，吉祥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期待的奇迹，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吉祥

0: 这次可不可以让爱停留？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2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，最安静的时候，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。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，是幸福，是喜悦，是悲伤，是牵挂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2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0: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。一阵微风拂过窗台，我们做了同一个梦，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，听着同一首歌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。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，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认命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，最美的声音。
2: FM 97.1，即将为您带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，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，等候城市的醒来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FM 97.1，齐秀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，即将为您带来。
1: 擦去脸上这花式大厦，
0: 好音乐尽在 FM 97.1。

有千百种可能，滋味不见得好过长夜孤枕。

身，却又预感晚婚。我在等，世上唯一契合。

身。我从来不想独身，却又预感晚婚。我在等世上唯一情和灵魂，让我擦去脸上脂粉，让他听完全部传闻。

等不

0: 六点整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，音乐广播。
2: FM 97.1吉祥。

0: 97.1 精彩继续。
1: 在听音乐的同时，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。这里是 FM 97.1，各位好，我是于海。来自于莫文蔚这首《Candy Kisses》。

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句话呢，其实对于每一个男人来说呢，都是我们小的时候啊，好像呢要培养我们一定要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。可是我觉得在现在这样的一个世界，有些男人可能比女人还爱哭，但是并不代表他脆弱，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。听到如果这都不算爱，来自于张学友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为您。

0: 好音乐尽在 FM 97.1。
1: 来看看时间，现在是6:16。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萧敬腾一首《阿飞的小蝴蝶》。

有很多的事情其实不是我们想要有就有，其实有的时候歌词当中有很多话，其实细细想想真的有道理。比如说呢，不是你的你永远得不到，那是你的永远都不会跑。所以呢，如果说你老是把你自己的注意力放到其实都不是你的，其实都跟你没有关系的事情上，或许呢你总是会得到一种非常虚空的感觉。来听到王菲和张学友所带来的《非常夏日》。

nous donne la peine.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'il a vécu seul.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。这里是 FM 97.1，我是于海。来听到一首《啤酒泡泡》，来自于周传雄。

人都希望自己可以自由自在，可是很多人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之后才会发现，所谓自由自在其实都是需要自己双手去创造的。就像我们现在如此的努力，就是为了让未来的日子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去选择我们想要的生活。来听到明明很爱你，来自于梁静茹还有品冠。

0: 光就这样过去啊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，音乐广播。
2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好音乐尽在 FM 97.1。
1: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:46。分享一首《子曰》，来自于曾宝仪以及卜学亮。Oh yeah.

小的时候呢，常常可以在城市当中看到飞来飞去的白色、黑色，甚至是彩色的蝴蝶。而现在在城市当中，我们真的很难看到这样的一些生物了。不过呢，有的时候在音乐当中，总是能够让我们梦回过往，然后在过往的那些呢，也许会非常熟悉的景致当中，还看到这些生灵。马上要听到一首有趣的流行爵士作品，这是来自于锦绣二重唱的《我的快乐》。

0: 北京时间7点整。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，有着对勤劳的恪守。清晨7点，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？打开收音机，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。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 奇象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，如果有好音乐作伴，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。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，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。继续来分享风鸣炯钧所带来的《别找我麻烦》。

两个人的沟通和交流对于两个人的相处是如此的重要，可是呢，你常常也会发现，在某一个层面上，你永远没有办法跟别人来交流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想通了这一点，觉得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别人会对你感同身受，或许你就会少了很多表达以及沟通的欲望。可是跟你一起生活的人，还是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，可以跟他一起来好好的沟通。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张信哲，一首已经结束了吗？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以前单身的时候，大家有没有去啊？就是单身旅行过，或者说现在有很多的单身的朋友，你有没有常常想说自己一个人流浪到某一个城市，到那里去度个假，玩几天？像这样的一个经历，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去体验一下。以前于海啊，常常会一个人去旅行。继续来送上黄宝馨所带来的《说谎的东西》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生活当中，我们在行车路上，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，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。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，接下来的时间，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。这首歌来自于顺子 ，Open Up。

以前远古的时代，也不能说远古吧，至少于还经历过这个时代。学生时代呢，我会给自己的好朋友写信；大学毕业之后呢，高中的同学好像呢，中间有很多个，我都会给他们写信。然后在书信来往当中度过了可以说青春的早先的年华。所以写信的感觉，我心里面一直都残留着。我们听到的李行亮这首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》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好音乐尽在 FM 97.1。
1: 现在时间7:45。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TFBOYS 的这首歌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。
2: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
3: 还选真心话是吧？听好了，奇怪你爱小狗，奇怪你总是有，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开发，带你走吧。

0: 在房中眉头，假装不再想走，什么鬼也不说。
1: 五六七八轮到你了，
2: 睡觉爱抱着小熊，吃饭爱家做从头，除了家人也就我人生。

想要一个人回心转意，可能需要自己去努力，但是不一定呢能够有属于自己的想要的结果。我想呢，可能呢大家都会在心里面对爱有一种非常纯洁的信仰，可是有的时候呢，爱可能带给你最大的挫折感，就是你可能并不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，因为它是需要呢很多方方面面，各个方面都非常的配合，起码是需要相爱的。分享绝对是个梦，来自于汤宝路。

0: 北京时间8点整。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，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，接下来的时间，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，全新发生，成长无限可能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，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，吉祥。